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网络餐饮新规6月1号起呢是正式实施了，淘宝闪购与北京、上海、安徽、南昌、成都、盐城、泰州、汕尾等地合作，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推送的名单，完成了首批无堂食外卖商户达标。当天呢，平台商家版客户端内已经支持商家提报无堂食、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经过平台核验后予以展示。淘宝闪购今年以来呢，推动6万餐饮商户完成合规整改，与各地监管部门的食安治理政企协作也持续得到推进。
1: 为全力做好2026年中考、高考期间噪声投诉服务工作，南昌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正式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通过专线接听、部门联动、数据监测与精准治理，为考生安心应考、全力逐梦保驾护航。本次静音护考专线接听活动呢，将会在6月3号的19:30到20:15开展，接听范围涵盖群众反映的各类噪声扰民问题。
0: 为丰富江西省科学技术馆展示内容，江西省科技馆正在对展品展箱进行升级改造。为保障现场安全，该馆呢是从6月2号到6月10号闭馆，6月11号起呢是恢复正常开放。
1: 近日，南昌高新区社区体育中心项目呢正式的获批，并且成功入选2026年南昌市十大名生实事人大票决项目。该项目呢将通过盘活城市边角地，把便民健身设施搬到群众的家门口，破解周边居民健身去哪儿的难题。
0: 上海市新闻发布会6月1号召开，介绍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规划相关情况。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葛东波表示，预计到2030年，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规模有望达到3万亿元左右，行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上海将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工业软件、基础软件等领域的底层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完成传统软件产品的价值重构。
1: 根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四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40.3亿元，占全国25.5%。全国出口机器人每4元产值就有1元是来自深圳造，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魏小李近日披露5月交付数据，未来交付车辆37705辆，同比增长62.3%。小鹏集团交付车辆32158辆，同比下降4%。理想汽车交付车辆33350辆，同比下降18.4%。
1: 赛力斯和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新汽车品牌快要来了。6月1号呢，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赛斗科技旗下首款车型预计今年内推出，或为跨界车，介于 SUV 和轿车之间，并且呢，预计将会推纯电加增程双动力。该车预计将会在赛力斯凤凰工厂生产，后者目前已经处于改线阶段。
0: 问界汽车公布全系车型5月交付34320辆，环比增长48.2%，一至五月的累计同比呢是增长28.7%。
1: 牧原集团与阿里云达成了 AI 战略合作，双方将依托牧原在畜牧行业积累的数据与专家经验，结合千问大模型与阿里云智算算力，共同去打造智能养猪大模型，推动 AI 在饲养营养、还有种猪种、育种以及养殖管理、兽医健康等核心领域落地。目前呢，基于千问打造的 AI 应用小牧助手已经将每批次约600头猪的健康检测耗时从20分钟大幅缩短至秒级，效率提升超100倍。
0: 六月一号，京东物流宠物专送服务"金宠达"正式上线。目前呢，"金宠达"服务聚焦于猫和狗两大类主流伴侣宠物，通过自营专送、安全专业、前置简易、全程溯源等特色优势，为宠物商家提供一站式门到门专送解决方案。
1: 美团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财报显示，该季度营收910.4亿元，同比增长5.6%，经营亏损由上季度的161亿元减少至65亿元。
0: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6月1号，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迎来首批集中落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自3月1号起呢正式实施，截止到2026年的6月1号，已经实施近3个月。消费医药主题基金并无需集中减仓科技股，通过去主题化转型加平滑调仓，对科技股实质影响有限，可在不集中减持科技股的前提下完成合规。也因此，科技股核心驱动仍看产业趋势与业绩。
1: 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6月1号发布消息称，为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包括在交易所交易中购得的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呢自6月1号起生效，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11月30号。
0: 6月1号，韩国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公司公布，2025年5月全球汽车销量达到325473辆，同比下降7.7%，其中海外销量同比下降4.6%到280109辆，而本土销量下降23.1%到45364辆。现代汽车将销量下滑的原因呢，归于其供应商零部件供应问题导致生产中断。
1: OpenAI CEO 山姆·奥特曼6月1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招聘信息，称公司呢正在寻找杰出的全栈硬件运营系统及机器学习工程师，共同编程并制造对社会真正有用的机器人。奥特曼表示呢，人工智能应当能够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帮助人类。短期内呢 ，OpenAI 专注于研发能够协助技术工人建设未来基础设施的机器人。那长远来看呢，公司设想未来的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拥有一个可以完成各种需求的个人机器人。奥特曼透露，目前 OpenAI 正在准备 IPO 上市，上市估值有望达到10000亿美元。
0: 英伟达正式进入到个人电脑芯片市场，推出全新的处理器，旨在打破英特尔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并推动 PC 设备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上表示，今年秋季起呢，戴尔、联想等主流 PC 品牌呢将会陆续搭载其 RTX Specs 的超级芯片的笔记本以及台式机。
1: 6月1号上午10点，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的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也标志着这一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
0: 距离6月18号还有近半个月的时间，主流的电脑平台电商平台京东、天猫、抖音已经是在5月开启了首轮促销了。除了平台公布的数据之外呢，不少商家在今年也是调整了自己的618策略，偏向于品牌建设而非是低价促销。商家、平台和消费者呢都在发生变化。6月8从追求 GMV 爆发的大促，转为兼顾销量增长与品牌建设的综合性销售节点。
1: 6月1号，根据张雪机车的消息，安踏正式成为张雪机车全球战略合作品牌。安踏和张雪机车的联名系列将会在6月2号的8:20，也就是刚才的话已经开始全网发售了。
0: 昨天，华为 Nova 16系列呢正式上市了，搭载的麒麟 9010S 旗舰芯片 Nova 16 Pro 和 Nova 16 Ultra 呢，则是搭载了两亿风帆影像系统，全系标配7000毫安的聚金电池、100瓦的超级快充，并且首发了 3D 有声照片、实况拼图等功能。那价格方面的话呢 ，Nova 16的售价是2999元起 ，Nova 16 Pro 售价是3899元起 ，Ultra 版本呢则是售价4699元起。
1: 6月1号，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Agent 平台 Codes 3.0 全新版本呢正式的上线。据了解 ，Codes 3.0 全新版本支持多人多 Agent 协作，还有金融、自媒体、医疗、法律、科研等行业技能包，以及一键加载、多端同步等等。
0: Dreamy 近期开放直接融资窗口，计划释放部分 IPO 的份额。那本轮投前估值呢，或锁定约700亿人民币，单笔投资最低门槛达到3.5亿。整个融资窗口预计在7月初关闭。另外呢，此次整体释放的份额区间为5%到10%。如果按照700亿的估值来算的话呢，对应的融资规模应该在35亿到70亿之间。
1: 6月1号消息 ,618 期间天猫超市上线香港，香港消费者在天猫超市购买商品可以享受明日达服务，当日16点前完成付款的订单，商品次日送达，16点之后的订单呢则在后日送达。
0: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3: 财经灵感，
2: 那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小红书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小红书是前两天官宣成为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持权转播商啊。
1: 嗯，看到了这个消息的话呢，也很就是比较爆炸性吧，因为往年大家可能参照的会是什么，像什么腾讯啊，是吧？爱奇艺啊，这种大的一个更大的一个
2: 视频平台，
1: 没想到
2: 居然是一个
1: 小红书居然干了这个事儿。
2: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吧，小红书现在它的那个我们在手机上显示的图标都已经改了，
1: 我看到了上面写着
2: 世
1: 界
2: 杯
1: 直
2: 播。然后就是小红书的话，因为咱们就是说还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些人脉的，也不是，就是他们已经开始邀请一些博主在为这个他们转播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去做一些前期的造势，就是你发相关的内容，就是会平台会给你
1: 就流量更多嘛。
2: 哎，对，流量更多一些。
1: 这就是大数据的魅力。

0: 性的这个群体会比较多。那你为什么还要搞这个就是男性受众好像更多一点的这个足球赛事的一个转播权呢？其实这就是他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方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就是选择吧。因为他们现在就等于说跟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这样一个大 IP 合作，然后的话呢，你 IP 方可以获得高额的版权费还有分发渠道，那你平台方有这个独家内容和流量，包括它的话题度。而且其实小红书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吸引一部分平台比较稀缺的这种体育爱好者，包括男性用户。
1: 就说白了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一切的话呢，它都是为它的增量去做服务的。
0: 是的
1: 啊，这种增量的话在小红书看来，我这边如果按照人群去划分的话呢，女性这个受众的话可能会更多一些。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呢，这种专业集中度不够，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可能说我需要把我的这种专业度拉上去，然后去吸引一些男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呢，也许美加墨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是的，而且它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你在这个平台上发一些有关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这种东西，可能流量会更多一点，还有它是引入了这个本届世界杯唯一的中国裁判马宁还有范志毅呀、谢辉这样一些自带网感和话题的人物进行一个全程的解说。
1: 哦，他们今天解说是他们是吧？那应该挺有意思，我觉得可以看看他们的解说。
0: 对，所以其实说你把这个 IP 就是拿下来之后，怎么样去把它的这个流量转化为你的这个用户也好，或者说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增长点也好，其实还是怎么说有一点挑战的
1: 啊。那肯定是有的了。
0: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东西也不知道就是他们来做这种转播的话会是一个怎样的呈现，
1: 就会不会做得很好。因为现在大家脑海当中是有一种印象的就是转播的话呢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央视那种就是正统的一个转播，最特别正统的一个转播，另外一种的话呢是像腾讯体育他们那种网感自带的这种转播的一个形态。
0: 其实解说员还蛮重要的
1: 解说评论两边的话呢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解说风格的所以说大家习惯了这两种，那他的话呢又会带来什么新的。你像刚刚提到的像范志毅或者是说谢辉他们这些人物的话，本身他在网络上就比较火那他们来做解说，而且他们又是业内人士来做解说会不会更好，或者说他们带的金句会更多？也许的话呢有可能，也许的话呢有人不喜欢，但这个东西的话呢你没办法去完全这样的一个评论嘛，那等他出来嘛，大家看一看具体的一个效果。
0: 而且就是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话呢，可能跟往届也有一些不太一样
1: 最大的问题是时间问题。
0: 对，今年比赛比较多在上午的这个早，不是上午凌晨3点到上午9点。
1: 我看了一下它的时间整个的一个时间基本上大家需要在就晚上不要睡了，基本上是这样的
0: 要么就从那个晚上7点开始睡到那个早上3点吧，这也睡够了8个小时了，
1: 然后起来看一下，看完之后上班是吗？我觉得这个很难熬，
0: 无缝衔接。不行，你就早上3点到工位上吧，然后你那个3点看到9点，直接
1: 无缝上班。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整体来看的话呢，今年对于就是中国的一个观众来看的话呢，其实这是比较难的一个点。就当时大家对于美加墨的一个观感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这里，就所有的一个踢球的一个时间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都好像挺难以接受的。
0: 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友好吧。
1: 就反正你不管怎么样，你都睡不着，你都睡不了。
0: 对，如果以前你说熬到2-3点，我还起码还可以再睡5个小时，再起来上班。
1: 对，
0: 3到9点，那我咋整啊？南非
1: 世界杯的时候是大部分可以到2点就可以睡了。那现在这个的话呢3点才开始所以说观赛方式是真的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参与这个大赛的方式也会在变化。现在的话呢可能在社交媒体观赛的比例也是有一个显著提升的。就是从那个上一届世界杯来看的话呢，就是很多观众他就是通过社交媒体来观看这个比赛的。
1: 流媒体平台吗？
0: 对对对。
1: 在上一届是的，那个上一届比赛的时候的话呢，大部分人可能都是选择在腾讯上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官是什么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你在电视端就是央视端去看和在这种网络端去看确实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而且再加上因为现在的媒介的变迁，包括信息传播方式一些改变，虽然说世界杯包括它是一个大 IP， 但是它本身的这个势能其实也在就是有被分散的，它的一个吸引力也会有一些变化的
1: 你像今年这么多48支队是吧，那比赛100多场哇，这个比赛整体看上去的话大家都会觉得有点累了。

0: 且这届世界杯也是三国共同举办嘛。
1: 对
0: 啊，你这个
1: 复杂度也更高一些。
0: 对对对，还有就是还有一点就是球员啊，就是
1: 梅西好像又会来
0: 哦，他还会来吗？
1: 啊，我看的好像是说他，哎，我昨天看到的一个消息吧，啊，保不保真我不敢。完全打保票哈，但是昨天的一个消息说是梅西还会参加今年的一个世界杯，
0: 但是他们毕竟已经就是现在的这个年龄跟身体的一个状态，他可能也比较难作为主力去打满全场吧。
1: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啊，对，他会参加，他会参加，
0: 就是，梅西还是会参加的，
1: 对对对，今年他还会参加。
0: 嗯，
1: 啊，所以可能会大家会觉得哇，他现在38岁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了，而且又是在是吧这个自己家门口也不算远啊，这个感觉好像又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啊。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的话虽然说有一些新生代的一些代表的一些球员，但是
1: 姆巴佩了，最牛的可能就是现在比较着重的姆巴佩了。
0: 嗯，
1: 然后还有谁，好久没看球了，哈兰德吗？
0: 你觉得算吗？
1: 嗯，算吧。但是跟其他人比的话，我觉得他
0: 影响力还是差一点点
1: 啊。对，还是差一些的。
0: 对，所以的话就是说巨星缺位的话可能也会对他的整个这种流量啊还有包括他的一个吸引力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1: 对，会的会的会的。
0: 嗯，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小红书他去转播这个世界杯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从他平台的一个角度肯定还是要就是一个比较好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选择吧，就是希望能够去吸引到，哎，像宇哥这样的喜欢运动喜欢体育的这种男性群体。但是的话呢就是你怎么去转播，包括说在现在这种 IP 流量就是可能也在慢慢的这个分散的一个情况下，怎么样去把它的这个变现的一个效果做到最好，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了。
1: 嗯，所以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小红书首先要保证的你服务器要稳定。
0: 对，
1: 你卡了的话那不好意思我就走了啊。
0: 那可能我觉得你就走了就算了，万一还有一些这个对球迷他有的时候比较激动一些的话。
1: 所以不管怎么讲的话呢，其实小红书它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方法的话呢，方向其实也是对的吧。
0: 嗯，
1: 但是具体的一个成效我们肯定得要看到它最终的一个落点之后的一个情况了。但是不可否认它有它自己的一个优势是吧。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去中心化的一个分发机制啊，包括他自己现在引入的这样的一些流量们啊，就是包括马宁这样的一些人群啊，不管怎么讲啊，后续的话呢，在小红书里面大家可能会看到比较多的世界杯的一个切片也好，或者说是大家的一个分享也好，可能会更多一些啊，也许这一方面的话呢也会吸引到部分的人群了。
0: 是的，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不是委屈，是我活着的证据。
1: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2: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3: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4: 闻鼓而动。
2: 来看到昨天呢，三大指数是集体回调啊，接着收盘沪指是跌0.27%，收报4057.74点，深成指跌1.51%，收报15340.36点，创业板指是跌2.15%。那沪深京三市成交额28970亿，较前一交易日呢是缩量了4443亿了，就整体的话有跌出3万以下了啊。整体来看，行业板块呢则是涨多跌少啊，煤炭、广告营销、互联网电商、IT 服务、软件开发、农林牧渔、传媒板块涨幅居前啊，之前比较火的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电子化学板块呢则是跌幅居前了。
3: 那行业资金方面，截至收盘，软件开发、煤炭、开采、银行等净流入排名是靠前，软件开发净流入31.16亿，净流出方面，半导体元件啊、通信设备等净流出排名靠前，半导体净流出是276.6亿元。
2: 那针对于目前的一个市场情况呢，广发证券认为了当前指数呢没有负面的贝塔的情况之下，市场啊也不会出现说一个资金全面流出啊这种情况啊。那季度的维度上面来讲的话呢，还是可以聚焦业绩和产业的，也就是六月底 A 股的半年报的预告，以及七月中旬美股的半年报了。而针对于 A 股成交集中度相对的高位的话题呢，广发证券就认为了 A 股集中度也没有达到极值，其次的话呢，在大的产业趋势面前呢，成交集中度本身就有望创下新高的，集中度也没有达到极值，其次的话呢，在大的产业趋势面前呢，成交集中度本身就有望创下新高的。此外，本轮集中度提升背后呢，传统资产的抛压也

0: 驱使资金加速融入到科技，也进一步的导致了成交集中度的高斜率上行。因此呢，在景气度和业绩加速面前呢，以交易集中度、成交额占比啊、市值占比为代表的拥挤度指标就很容易失效。而这类指标呢，更加适用于业绩尚未兑现的题材板块，典型的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AI 应用等等啊。
1: 那招商证券就认为呢，当前 A 股已经进入到盈利驱动的上行阶段，预计六月指数会呈现一个震荡上行、高点抬高的格局。从外部来看呢，油价高位回落，缓解输入通胀，美联储政策不确定性如果说消退，市场焦点就会重回国内盈利的主线。AI 呢，也已经成为兼具产业增长和波动放大双重属性的变量，它的景气尚未见顶，但是高交易集中度和大型 IPO会加剧这个市场的波动了。因此呢，六月市场呢仍在验证景气逻辑，超额收益来源于业绩、供需和涨价链条。那配置呢要聚焦这个资源品、AI 算力链以及出口制造等业绩确定性较强的一个方向。
0: 而申万宏源则认为，短期来看，科技产业趋势动量延续的方向在不断减少，已经向 PCB 细分领域和电容方向聚焦了。极致结构分化行情延续会越来越依赖于新催化新验证，相对于性价比修复，高切低行情呢是有所演绎。申万宏源证券就认为了，短期来看的话呢，仍然偏向于超跌反弹啊，高活跃资金的参与高切低会使得短期的行情速度加快，但是后续反复增加。同时呢，愿意外推房地产和消费改善的投资者呢，力量不足啊，大波段的修复力量还没有聚集。后续的新景气方向的话呢，继续是可以关注美伊冲突后全球产业链格局的一个调整线索，重点关注能够基于中国能源安全加供应链安全，提升全球份额，向海外有效顺价的方向啊，包括比如说新能源啊、新能源汽车、基础化工等等。中期的话呢，本轮上涨的行情的主线资产不变，继续关注 AI 产业链和战略资源的配置机会，光通信、储能、还有存储、燃机，中期仍然是高举高打资产，战略资源的仍然是时代景气资产，而且呢，战略资源的范畴可以不断扩展，比如说有色金属啊、石油产业链、航运、新能源，它这些都是方向了。
1: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992热搜榜，
3: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控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督，用户随报随飞。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四届企业商务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胁秘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

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之一，就是平台通过算法驱动攀比，以打赏排名、流量倾斜等方式倒逼主播诱导打赏。北京一位男子2年多累计打赏同一位网络主播1700多万元，妻子发现后诉至法院，要求返还一半的打赏款，法院该如何判决呢？来听具体案情。榜一大哥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了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开始大量充值，长期向这位主播高额打赏。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频繁的互动，还发展成为线下交往。期间，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尤其是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在直播间打赏的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成为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直播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2年多的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到1700多万元。王先生的妻子李某发现丈夫的巨额打赏行为后，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要求三被告返还打赏款1700多万元的一半。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自愿的消费行为，受到法律保护。但本案中，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此外，直播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也就越高。本案中，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

为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与杨女士确定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定恋爱关系后打赏款因违反公序良俗属于无效行为。最后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的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 787.5 万元。为了防范用户非理性消费，防止主播以不正当手段诱导打赏，中央网信办此前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通知，其中明确要求直播平台提供打赏限额功能，提供打赏提醒功能。为了避免直播间内用户出现盲目攀比、冲动消费的现象，新规还对直播打赏排名相关问题做出了规范。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加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下面我们来聚焦今天的百姓关心事。本想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却被商家以稳定单为由诱导租车，陷入消费圈套。近日，市民王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南昌消图配送有限公司存在以保证收入来诱导他人租车的行为。对此，南昌市青云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区洪都分局回应，已介入帮助退款并解除合同。来听详细报道。王先生介绍，他原本打算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却被租车商家南昌消图配送有限公司误导，签订了电动车租赁合同。王先生表示，商家宣称跑外卖必须租赁电动车，还承诺会保障配送订单数量与稳定收入，以此来诱导消费。在商家的全程引导下，王先生通过拍小租小程序签订了电动车租赁合同，并在支付宝平台绑定三期先用后付租车合约，每期费用799元。除此之外，他还按照商家要求现场支付399元的购置相关装备。平台根本就没有稳定的配送订单。正式上岗后，王先生发现情况与商家承诺大相径庭，第一时间将租赁车辆返还，想要终止合作解除合约，商家却声称王先生必须再支付799元租金才能在平台办理解约。对此，记者联系了南昌市青云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洪都分局。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王先生于2026年5月25号前往洪都分局了解处理情况，分局工作人员现场联系商家协商退款、解除租赁合同等事宜。经分局工作人员介入调解，商家同意返还王先生1100元，并解除双方所签订的租赁合同。工作人员表示，5月26号他们对王先生进行电话回访，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经确认，商家承诺的100元退款已经足额到账，租赁合同正式终止，平台账号解绑工作也已经全部完成，王先生的各项诉求均得到落实。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992热搜榜，
5: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

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日起施行。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包括马善祥、王乌昌等8人，公示时间为6月1日至5日。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其中提到，2025年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24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将于6月30日起施行，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了规定。6月1日，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1日，G217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2026年暑期档6月1日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乱象，中消协6月1日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学生沈某将网购的摄像设备放置在自习教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进行偷拍，上海政法学院6月1日发布通报，给予其开除学籍处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九二热搜榜。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雨翔有说法。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雨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雨翔。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百姓关心事。为黔驴做好2026年中高考期间的噪声诉求服务工作，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心的备考及应考环境，南昌12345热线积极开展2026年中高考静音护考专线接听活动，通过部门联动、数据监测与精准治理，助力考生安心应考、全力逐梦。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接听时间2026年6月3号，也就是周三19:30至20:15。接听范围是接听群众反映其身边噪声扰民的诉求，噪声具体包括未经行政许可的建筑工地施工噪声、娱乐场所噪声、商业经营活动中的风机、水泵、基础切割、空调、冷却塔等设备噪声、广场舞、高音喇叭、揽客等社会生活噪声、工业生产及加工噪声、交通车辆类噪声等。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

0: 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那个另类，我的主打。
3: 992。城市森林。
4: 虽然说华语乐坛曾经是有过神仙打架的年代，但是你仔细回顾一下，这些人的绰号当中真正能够被称为什么神的到底能有几个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聊到的就是其中的一神陈奕迅。今天的第一首歌《富士山下》。

0: 每一次讲到陈奕迅，很多人总会说自己是他的歌迷，但说来说去呢，好像听过的也就是他的那几首大热歌曲《十年》《浮夸》《红玫瑰》，最多可能再加一个《爱情转移》。如果再多说几首的话，可能就比较困难了。但其实作为陈奕迅合格的歌迷的话，你应该多听一听他的一些相对小众的歌曲。比如说我们再来推荐一首歌曲吧，这首歌的名字叫《陀飞轮》，当年是获得了第33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典礼的全球华人至尊金曲的奖项。歌曲里面写的是对于人生的一些感悟，表达的是钱比起值得回忆的时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心情来讲的话，真的是不值一提。
1: 过去18岁没带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陈奕迅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我对这个世界还是非常有期望的，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特别送给那些觉得世界没希望的人。你相信我吧，还是有的，你觉得是就是，就这么简单，不要失去信念呢。那这一首送给大家的歌曲的名字叫多少，那这首歌也是蔡健雅写给

逊的，讲述的是一个男生被生活打击的同时又遭遇了感情的抛弃，一直想要找到一个可以理解他真正懂他的人，经过时间的磨砺跟自己的不断尝试，终于看透了生活的本质。我要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平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的主的。
8: 992城市森林。
9: 有一些朋友应该去过陈奕迅的演唱会，
10: 但是在去陈奕迅演唱会之前，我要再一次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因为你不要对这场演唱会的曲目抱有太多全场大合唱的这种期待。从他之前在宝岛台湾的演唱会的曲目来看的话，有很多都不是口水歌，全场几十首的歌曲当中，目之所及大概只有三四首是大家可以合唱的，然后其他粤语的歌曲是占了非常大的篇幅。陈奕迅自己有讲说，如果连我们这样的歌手都不唱粤语歌了，那还会有谁去听粤语歌呢？再来听到他的这首歌曲，名字叫《今天只做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陈奕迅不单单唱了很多歌曲，其实也参演过一些电影。曾经他有一部电影其实拍完了，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没有办法继续制作完成出来。但是当时为了这部电影也创作了主题曲，后来公司研究了一下，觉得说这首歌如果不推出的话有点太浪费了，于是原本这首给电影作为主题曲的歌曲就收录在了他的《问号》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张氏情歌》，当然也是那部电影的同名歌曲。电影想讲的就是一个北京地下歌手的故事，歌手的名字叫张子明，作为一个流浪歌手在北京是勉强维持生活，然后与此同时也经历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

取张志玲，你嫁张志明，曾在某天

这期的最后我们来分享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24，这个数字呢当然就是代指一天的24个小时，也是人的一生。他写出了对于这个社会现状的一些思考，每个人每天都在不喜欢的事情上面浪费很多时间，所以至于一天当中没有几个小时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你回过头来看一下，人的一生当中时间过得真的是快得离奇啊。所以如果你决定要去听陈奕迅的演唱会的话，一定要提前听一听他的这些非口水的歌曲。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0: Finance Radio，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城市森林。
5: 虽然说华语乐坛曾经是有过神仙打架的年代，但是你仔细回顾一下，这些人的绰号当中真正能够被称为什么神的到底能有几个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聊到的就是其中的一神陈奕迅。今天的第一首歌《富士山下》。

0: 每一次讲到陈奕迅，很多人总会说自己是他的歌迷，但说来说去呢，好像听过的也就是他的那几首大热歌曲《十年》《浮夸》《红玫瑰》，最多可能再加一个《爱情转移》。如果再多说几首的话，可能就比较困难了。但其实作为陈奕迅合格的歌迷的话，你应该多听一听他的一些相对小众的歌曲。比如说我们再来推荐一首歌曲吧，这首歌的名字叫《陀飞轮》，当年是获得了第33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典礼的全球华人至尊金曲的奖项。歌曲里面写的是对于人生的一些感悟，表达的是钱比起值得回忆的时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心情来讲的话，真的是不值一提。
1: 过去18岁没带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陈奕迅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我对这个世界还是非常有期望的，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特别送给那些觉得世界没希望的人。你相信我吧，还是有的，你觉得是就是，就这么简单，不要失去信念呢。那这一首送给大家的歌曲的名字叫多少，那这首歌也是蔡健雅写给陈奕迅的，讲述的是一个男生被生活打击的同时又遭遇了感情的抛弃，一直想要找到一个可以理解他真正懂他的人，经过时间的磨砺跟自己的不断尝试，终于看透了生活的本质。我要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主打
9: 992城市森林。
10: 有一些朋友应该去过陈奕迅的演唱会，
11: 但是在去陈奕迅演唱会之前，我要再一次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因为你不要对这场演唱会的曲目

有太多全场大合唱的这种期待。从他之前在宝岛台湾的演唱会的曲目来看的话，有很多都不是口水歌，全场几十首的歌曲当中，目之所及大概只有三四首是大家可以合唱的，然后其他粤语的歌曲是占了非常大的篇幅。陈奕迅自己有讲说，如果连我们这样的歌手都不唱粤语歌了，那还会有谁去听粤语歌呢？再来听到他的这首歌曲，名字叫《今天只错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陈奕迅不单单唱了很多歌曲，其实也参演过一些电影。曾经呢有一部电影其实拍完了，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没有办法继续制作完成出来。但是当时为了这部电影也创作了主题曲，后来公司研究了一下，觉得说这首歌如果不推出的话有点太浪费了，于是原本这首给电影作为主题曲的歌曲就收录在了他的《问号》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张氏情歌》，当然也是那部电影的同名歌曲。电影想讲的就是一个北京地下歌手的故事，歌手的名字叫张子明，作为一个流浪歌手在北京是勉强维持生活，让与此同时也经历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

我取将之灵，你家将之命，曾在某天我盼望过，年轻想得太多，度过分

这期的最后，我们来分享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24。这个数字呢，当然就是代指一天的24个小时，也是人的一生。他写出了对于这个社会现状的一些思考，每个人每天都在不喜欢的事情上面浪费很多时间，所以至于一天当中没有几个小时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你回过头来看一下，人的一生当中时间过得真的是快得离奇啊。所以如果你决定要去听陈奕迅的演唱会的话，一定要提前听一听他的这些非口水的歌曲。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
2: 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

0: 戚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心上。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le.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瓶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

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

0: 黄晓彤为你带来的歌曲《天气先生》，晚间的11: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目前来看，这两天天气还不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初夏的感觉啊？这两天天气都是在30多度左右，而且呢确实比较晒。今天下午我还在跟同事打气儿的说，我说你看我们忙了两天户外，对不对？户外一结束啊，整个人真的感觉已经黑了2度了啊。一到了6月份，对不对？每年的夏天，咱们南昌这个天气确实比较变化多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虽然说今天是这样的晴好天气，但是从本周三开始，也就是从明天开始，这个降雨概率是只增不减啊，90%以上的降雨。而且要提醒各位，因为马上要开始这个高考的时间，对不对？从6月6号到6月9号，所以说不管是家里有这个考生的朋友们呢，还是说准备去迎送考生的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目前观测到的是这一轮的这个降雨将会持续到下周一左右，所以说今年的这个高考估计也是伴有雨水的啊。哎，今天上午正好我们在举办那个爱心护考仪式的启动，在奥体中心那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真的给我感觉还是蛮震撼的。因为确实每年我们都有很多的一些司机师傅朋友们，他们是这个自发加入到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爱心车的这个企业代表，还有一些这样的司机师傅们。除了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些网约车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出租车司机，以及一些这样的自发组成的一些这样的民间的啊，传说当中的啊。民间的车队啊，我今天有看到有一位大哥，他连续参加我们这个高考爱心车队的活动，已经参加了24年了，每年都有这个大哥的身影啊，真的特别温暖。你会发现，如果大家有帮助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提醒一下各位啊，比如说您家真的有这个需要高考的考生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这个高考期间有见到这个车辆上啊，贴有那个爱心车队的标识啊，一个这样的特别大的一个车贴啊，还有就是在这个车的左右后视镜啊，左耳朵右耳朵上有绑那个绿丝带的哈，没人看错，那个就是我们的爱心标志啊。如果大家这个在平常出行过程当中，比如说恶劣天气影响啊，有可能啊，当然没，对对对，呸呸呸，我这嘴比较臭啊，最好不要出现那种情况啊。就如果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其他的应急情况的话，因为天气原因呢，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呢，对不对？这个大家可以来招手示意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贴有爱心车贴标志的车辆的司机师傅们啊，他们会无条件的帮助大家，把大家这个平安准时的这个送到考场。所以说也非常非常感谢啊，在节目当中感谢一下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爱心车的司机朋友们啊，感谢大家，各位辛苦了啊！真的，每年到了这个考试季啊。也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日子，家里面总归有这个需要考试的小朋友们，对不对？这个比较担心，有的时候呢不光是他们紧张，有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关于高考的时候，我还在问我爹妈他们，我说爸妈你们俩紧张吗？他们状态看上去比我还好很多啊，在他们脸上看不到紧张，在他们脸上我只看到两个字叫做自由，孩子解放了，考完之后我们的好日子就来了啊。玩笑话是归玩笑话，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印象当中哈，关于高考当中就是准备阶段，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儿。哎，当时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家还有点小矛盾，就是我爸妈跟我爷爷奶奶之间的一个矛盾。那个时候呢，这个我在房间学习，然后呢，我爷爷奶奶他们有养成习惯嘛，对不对？这个晚上老人家想看看新闻联播呀，看看天气预报啊，爷爷奶奶想看看电视剧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在客厅，老人家可能听力没有那么灵敏，所以就会把声音调得大一点。哎，我爸妈，我没有注意这方面，反倒是我爸妈注意这方面，后面就跟我爷爷奶奶稍微的起脸争论啊。哎呀，孩子在学习，老人两位啊，你们俩把声儿给我调小一点行不行啊？还打扰孩子学习了啊。我爸当时这样说的，我爷爷说，这看电视都不可以，看电视怎么会影响学习吗？这是什么什么的、啊、其实我自己内心是没什么太大感觉的，因为到了高考的阶段，该复习该学习的还是这个按照进程来，但是其实这种东西是没什么太大影响的。但是你会侧面的发现，就是其实蛮多家里面的家人哈，对孩子高考啊，对孩子考试啊，这一方面确实蛮注重的。我那段时间真的，我感觉哈，尤其是在高考最后冲刺的那段时间，我爸妈天天像巡查一样的从我房间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啊，
1: 在干嘛呀？饿不饿呀？妈妈给你烧点汤喝啊，你子啊。
0: 在干嘛呀？渴不渴呀？爸爸给你泡杯牛奶喝啊。在干嘛呀？在干嘛？爷爷早点睡了，不打扰你了啊。有的时候嘛，你会被身边的这群氛围所带动，就自己也会不自觉的紧张起来，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可能就跟紧张有关系。人生当中你会面临很多的一些阶段，比如说这个第一次考试哈，重要的考试，什么面试啊，公务员考试啊，这个事业单位考试啊，或者这个高考、中考的一些考试啊。人生当中还会面临更多的选择，比如说这个以后买房子在哪儿啊，对不对？以后我该买什么样的车呀，对不对？以后我这个选择那个选择等等等等。那么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人体都会有一种情绪，这就是俩字，叫做紧张感啊。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那一次我真的很紧张的那些经历哈。不妨有一些心态比较好的朋友们，比如说有的朋友他说，我人生当中好像没有什么紧张的时刻，对不对？我是个大心脏选手，碰到事儿我从来不怕事儿啊，什么事儿我都能迎然而上的解决啊。还有一类朋友呢，跟这位朋友恰恰相反，比如说，哎呦，我心态不好，你平常准备的很好，但是就是考试的时候啊，发挥不出来。这个就是心态可能调整不好，就容易紧张。所以说呢，不管是处于哪个阶段，或者是处于哪些事儿上面，大大小小，多多少少，咱们心里面都会有，哎呦，一咯噔的状态啊。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啊，那些你非常紧张的时刻，人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哪些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些状态啊？比如说哈，第一次回家见丈母娘，你紧不紧张？这个我的这个好女婿又来了，我要上门看一看是谁啊，看看能不能达到我这个标准哈、啊。千玺，你怎么又是一个人了？怎么感觉又被抛弃了？没抛弃。哎呀，各位朋友们，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假哈、啊，它得轮番轮过来。我跟你讲，你们这个留言啊，留到等我那个请年假的时候，你们把这段话跟精灵说啊。这两天精灵在休年假嘛，对不对？这个人生大事儿、啊、哈。房子的事儿，对不对啊？各位朋友们，所以说呢，多多担待一下。等我这个人生大事的时候呢，我可能也要请个假，我要请一个比两天还长的假，明天他就回来了啊。来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紧张感，人生当中的那些非常紧张的瞬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刚才不是说了吗，对不对？很多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回想一下第一次，对不对？去丈母娘家，去老丈人家，第一次见到男朋友的爸爸妈妈们，是不是啊？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多多少少你肯定会紧张嘛。那一紧张容易干嘛，各位朋友们？闹笑话呗啊。一紧张就特别容易闹笑话，跟我讲，我跟大家说哈，我还没有经历到那个时候，比人年龄还比较小，刚满18岁，但是我看过这种时候啊，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那个我哥啊，我哥带我嫂子，现在应该能称呼是准嫂子了啊，哥能称呼准嫂子了啊。我哥哥今年10月份准备结婚嘛，然后呢，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嫂子第一次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爷爷奶奶跟我住，跟我爸爸妈妈住，对，所以说呢，这个肯定要带回来见一下外公外婆咯，见一下舅舅舅妈咯，还有我姑姑他们家也住在我们那个小区，所以说经常我们的家庭聚会就会选在我们家哈。然后呢，我嫂子来我家的时候啊，我是肉眼可见的紧张啊。跟我跟她熟了之后，我才发现哈、啊，我嫂子其实是一种就是特别活力、特别外向。就特别 happy 的人，生活当中啊，只要你跟他熟了之后啊，他是特别活力、特别外向、特别 happy 的人。但是，到我们家之后呢，就俩字儿是什么呢？拘谨啊。小胡吃这个吗？嗯，不吃。叔叔阿姨吃这个吗？嗯，谢谢叔叔阿姨，不吃不吃。那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啊？小胡啊，吃这个吗？嗯，不吃不吃。奶奶啊，不吃啊。特别紧张，知道吗？就是谁跟他搭话，他都表现了一种拒绝，但是呢，他又觉得拒绝不好意思。后面呢，他就说：“那个，那个阿姨在做饭哈、哦，那我帮忙去做饭好了。阿姨，那个，我洗饭，你刷碗啊，这样子啊，话都不会说了，真的是这样子。人一紧张的时候，特别容易这样子，就话都不会说了。我嫂子当地，她当时都不会讲平江话了，就是平江话、普通话来回倒饬。” 方言系统完全紊乱。后面我哥就安慰他，哎呀，没什么好紧张的，别紧张啊，我们就吃个家常便饭，对不对？后面直到发现我在啊，我还跟我嫂子差不多算是同龄人，就他比我大个几岁，有点话题聊，聊着聊着就发现紧张感就会慢慢打消掉，对不对？人嘛，对不对？在面临人生当中这种事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紧张的情绪。那么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经历过的那些比较紧张的瞬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第一条互动，有朋友他说每年体检的时候要紧张很久，这个是特别有这个共情感的哈。为了避免这个事儿发生呢，但是不要效仿我，各位朋友们啊，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我的身体状态就是可能就是及格线左右，及格线左右哈，所以我就一直不敢去体检，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有的时候生物钟比较紊乱啊，看踢足球啊，又是吃夜宵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睡得比较晚，熬夜是特别容易出现身体上的问题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掉头发啊。所以我就不敢去做体检。我记得我第一次做体检是刚入职的时候，我们单位的做那个体检。哎呀，我看到那个报告的时候啊，我真的还是蛮紧张的。人生当中嘛，第一次这个第一次体检，第一次马上工作了嘛，什么叫第一次工作？然后就看那个报告，哎，这个指标有点不对。哎呦，这个指标好像也有点不对。哎，这个怎么是个红色的？是不是也不对？然后我就非常非常忐忑。当时我就想给那个医生看，医生说：“你这几个红正常，小朋友啊，少熬夜哈、啊，20来岁小伙子有什么问题啊？”真是的。医生说这种话，其实给我有点自信哈、啊。我还记得有一次非常紧张，也是在看病的时候，其实也特别容易闹笑话。这个事儿我惦记到现在，惦记了有4-5年左右的时间。不是长智齿对不对？长智齿你要去拔牙，拔牙我去那个口腔医院做完检查之后呢，医生给我的判断是这样子。当时我觉得也多多少少怪那个医生一点哈、啊，我是被吓坏了当时。医生拿着我那个牙齿拍完那个照之后啊，然后呢就说。你这几颗智齿啊，长得不行，小伙子，你这几颗智齿长得确实不行啊，2颗横着长，1颗竖着长，拔的话也不是不能拔，可以拔，但是你拔之前呢，你要签一个风险书。当时我没经历过这种事儿，知道吧？我说拔个牙这么危险啊？他说。有概率啊，但是概率很小，因为你这2个组成智齿长得不是特别好，那我劝你还是签一个这个风险书。我当时我真的各位朋友们哈、啊，我当时听完医生说，然后拿那个风险书，他准备让我签字的时候，我大脑在恍惚，我说不会吧，我拔个智齿没有这么影响吧啊？第二时间我的想法是什么？打电话给我爸妈哈、啊。声音略带颤抖啊，心情比较紧张。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手心都出汗。我说爸，我不想拔牙了。我说医生让我签一个风险。

书，我说我有点不敢。我爸当时也不知道这些事儿，知道吗？哎呀呀呀呀，这么严重啊，拔个牙这么严重啊，那你想拔吗？我说我有点不敢拔，那下次去拔吧啊。于是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去拔我那几颗这个有的时候时而隐隐作痛的智齿。后面我问了一圈身边的人，很正常呀，谁拔智齿不要签这个呀，真是的啊。后面我才知道，就是其实要有这些东西你都必须要本人签字的，但是当时没经历过嘛，当时刚入社会，不知道拔个智齿给我吓坏了，特别紧张当时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吧，生活当中那些令你非常非常紧张的瞬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个单位第一次的这个入职体检呢，很多朋友们每年都会经历哈，或者是每年要体检的时候要看那个结果的时候心里面难免会咯噔一下。再比如说人生大事的一些时候，第一次见丈母娘，对不对？第一次回家见到你这个未来的家人，还有就是有一些这样的考试，或者是诶，对不对？你比如说跟约好的另外一半还没有成为你另外一半的时候啊，两个人可能要去约会，对不对？这种心里面的紧张感啊，它是分很多层次的，有的是对这种事儿的不知所措，有的是对这个结果的害怕面对，那么还有的是对这个当中既害怕又期待的感觉啊。对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留言。今天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的那些紧张瞬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啊。接下来呢，来到17:27，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参与互动。我们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徐良中国风的一首代表作品，叫做《那时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潮台969成功992的潮派晚餐。听歌曲，徐良《那时雨》。

来自于汤令山的歌曲《玻璃》，17: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这首歌是汤令山在520当天发行的一首歌曲，希望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对爱情的追求和美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在听情歌的时候，自己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有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在面临爱情当中，你也会出现紧张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人生当中经历的一些紧张瞬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留言。刚才有个朋友他说，觉得结婚当天自己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但是呢结完婚之后呢，感觉这种心情啊久久不能平复，又期待又紧张，然后呢还有一点点害怕，害怕承担以后的这个相关的内容，然后呢会觉得对于这个家庭的重担啊，自己好像真的压在肩上了。很多人好像对于这个结婚当天的回味感是真的满满的，我觉得这个还蛮有仪式感。因为前两天我正好有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在发那个朋友圈，说哇过得好快哦，已经结婚一周年了，哇过得好快哦，这个小宝宝马上就要诞生了哈。就大家可能会去记录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瞬间，虽然可能也有紧张，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事儿面临完之后呢，自己真的是如释重负的感觉啊，对不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分享一下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你曾经面对到的紧张的瞬间。比如说出门演出，对不对？人生当中你登台的机会大家应该都印象比较深刻啊。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有没有被老师点名上台你表演一下，或者是老师点名上台来做个题，是不是啊？欢迎各位来留言吧。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说，他说哎呦考试紧张倒真的还有。自己本来就是那种考试不是特别这个应付型的选手，就是考试的时候呢这个有一点点紧张感，尤其是考驾照的科二科三的时候特别紧张。他说考试前一晚都失眠了，真的是比参加高考都紧张。可能是我不怕书面纸质考试，我怕的就是那种实践操作类的考试。这朋友应该是跟我一模一样的。科二我考了三次，科三我考了三次，六次一次机会没浪费啊。就是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子的，开的时候嘛，练的时候嘛都挺好，但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嘛，有的朋友他跟我心态是一样，就是就实际操作不行。你第二天有事儿的时候，就头一天晚上一定会失眠。我跟你讲，我当时真的是我考。

0: 科目三的时候，因为不让带那种就是手电子手表那种类型的东西啊。如果我真的有那种就可以测心率的哈，我跟你讲，我当时考科目三的时候巨紧张。我上车之前，我在紧张的，我跟你讲，我脚都在发抖，我在硬生生的控制住我的脚，我说别抖，别抖，别抖，别抖，别抖，就是身体上会发出那种信号，然后就深呼吸啊。我坐在车上，我明显的感觉得到，我说整个人就是一根弦儿啊，脑袋绷成一根弦哈。当时我记得当天早上考试的时候，因为这个也是哈，因为这个第二天早上有事儿考试，头天晚上特别容易失眠。我到考场旁边的便利店，我邦邦喝了两罐红牛。喝完之后呢，我就感觉马上上考场了嘛，这好紧张，真的非常非常紧张。所以说呢，就是你像我们这种实践操作类不是特别厉害的选手哈，那就是面临各种各样的大考小考，非常非常紧张哈。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儿子啊，刚才听完我们的互动之后呢，他说我儿子第一次在国旗下当着全校师生演讲的时候，当时上台之前没感觉多紧张，但是上台之后看着台下这么多的老师跟这个同学们，哎呦，紧张感就特别油然而生哈。当时呢，他说同学告诉他说声音都在打颤，手都在打抖啊。这是正常的，每个人你面临这种大场合的时候，谁能不紧张，对不对？让你上台，比如说现在我就举个小例子，大家比如说你们公司每年年会的时候，领导或者是老板说那个小胡啊、小李啊，上台表演个节目哈、啊，谁不紧张是不是？都是有紧张的时候哈、啊。还有朋友他说，我记得第一次去旅游那个玩蹦极的时候。真的哈、啊，当时是又紧张又想玩，因为我呢就是没有体验过蹦极，所以说呢我就想去玩一下。但是呢，当我真的你站上那个台的时候啊，真的把我吓了一大跳哈、啊！看那么高的一个楼哈、啊，特别特别害怕。然后呢，教练就跟我说，我数到一之后哈、啊，我们就下去了哈、啊。当时是真的很紧张的，然后呢，紧张到大脑一片空白，就突然一下子，哎，教练就把我弄下去了啊。下去之后真的是脑子一片空白，然后呢到底儿的时候呢听到了风声，那一次真的非常非常紧张，因为没有玩过这种刺激类的活动哈。提醒一下，咱有这个相关的疾病咱千万不能碰啊。蹦极这种东西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尝试过的哈。我觉得我其实胆儿算是比较小，然后呢我是那种玩过山车我都特别容易紧张的人啊。目前来讲，我觉得这种算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这种游乐项目，我是都不敢尝试的，因为我觉得，哎呀，太害怕了，不行不行不行啊！真的能够感觉到，就是面临这种紧张的时刻的时候，真的有那种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生理反应啊。有朋友他说我考试一点都不紧张，驾照次次一次性过，驾照次次是什么意思呢？你还考过几次驾照啊？哦，有可能是科一、科二、科三、科四都是一次过哈、啊。实操比纸质更擅长。查高考成绩的时候，我都没紧张，就上台主持节目前半分钟紧张，半分钟过后就不紧张，那很好啊。哎，这是我们老听众哎，找时间过来跟我一块做期节目算了啊。反正我一个人做也是做，对不对？邀请大家来跟我一块做节目啊。我就喜欢这种朋友，就是不会有胆怯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可能也会有紧张，对不对？紧张完，你可能这个情绪啊，会马上的消退掉，因为你适应了这个环境之后，你就很快的能够融入进去，你就不会紧张。你像这个朋友半分钟左右啊，我记得很清楚。如果大家这个是老听众的话，当时我们的这个城市潮我听，我记得当时我是在乔克跟静静那儿实习，第一次那个，哎呦，我也是特别紧张，第一次做节目嘛，当时也是很小哈、啊，一晃神都五六年了啊。五六年前，然后呢，在另外一个直播间，那个时候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哎呀，我也很紧张，不会说话，真的完全不会说话。学这个，我们是学这个东西的，我都不会说话。推话筒的时候，真的是紧张哈，不知道怎么控制。所以说呢，人生当中在体验这些第一次开始这个正式工作啊，我尤其是在话筒前工作的时候呢，都会非常紧张啊。真的假的？我当真了哈。昨天晚上咋样？啊，明天晚上咋样？明天精灵回来呀，最主要的是。你这样，等我下次请年假的时候，我跟你商量一下，然后呢让精灵过来邀请你当嘉宾，真的是可以的。大家没听早高峰节目吗？潮北早餐有的时候弹幕的时候就会请嘉宾啊，我们也是可以的啊。我们就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过来当我们的嘉宾哈。 有朋友他说，在参加中考前一天的晚上，自己特别紧张，都没有睡好觉，心里非常没有把握。还好转天到了考场，拿到试卷之后，发现大多数都是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这才松了一口气啊。这次经历到现在印象都特别深刻。只要你这个你碰到这种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当时的这个状态哈、啊，我跟这个朋友是完全相反的。我是高考前不紧张，一发卷紧张了。哎呀，怎么这么多不会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儿子考研出分的时候我非常紧张，还好分还不错。那当然了，对不对？我们是旺旺电台，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呢这个有一个这样的神奇的魔法在，就是如果说大家在听我们的这个969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的运气都会特别好啊，考试查分也会特别棒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不是我们吹牛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那个在象湖举办的那个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我们昨天在群里面，哎，我们同事他说，你知道吗？就是上次那个健走嘉年华的活动，好像招募了蛮多朋友的，足足有招募1000多组吧。然后呢，他们有一个那个抽奖环节抽那个大奖，你知道吗？足足总共有1400组。然后呢，最后是我们平台当中报名的，好像有个几百组的朋友通过999哈。最后那个大奖就是我们999的听众中的，你想想看，1400分之1啊，中奖了。你看看我们这个运气真的是还可以的啊，这是好消息啊。其他人这个找平台抽礼物都很难抽到，我们这儿一抽一个准儿啊。而且这个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这个抽奖中奖的概率确实还蛮高，蛮多朋友在我们这儿都拿奖了，是不是？希望各位吧，因为6月份确实有蛮多重要的考试，中高考在即，是不是？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希望各位都能不紧张啊，超常发挥，金榜题名。有的时候呢，对于一些这种考试型的选手来讲的话，他真的心态往往比他的发挥还重要。只要你心态平稳了，那这个10有8九考试都不会出错啊，对不对？紧张他有的时候呢真的能够打垮一些东西。当然呢，你克服紧张之后，你也会发现自己就能把这个问题给击倒啊。有朋友他说，我给同事培训的时候突然紧张到脑袋空白，没有尝试过，没有经历过，领导让你给同事培训，但是相信你能力的时候啊，那个小张啊，去培训一下啊。OK， 没有问题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哎，我要讲一个什么东西来着，就会紧张不知道怎么讲。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瞬间，比如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开会的时候，领导说那个谁最近表现不错，上台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很好啊，来上台讲。就这样子的，没有任何的准备，突然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尤其是这么多人，这么多熟悉的同事之前，你要去说点什么，或者讲点什么，或者让你传授一些什么心得，这真不是一概的哈。真不是一帮人能做到的哈，这个就是锻炼你心态的时候。好在其实大家生活当中，我觉得心态都还不错哈。你一般听我们节目都会觉得你心态还可以哈。来吧，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经历过的那些紧张时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比如说第一次见丈母娘，没有人今天分享关于第一次见丈母娘的事吗？真的没有吗？你第一次见丈母娘你不紧张？比如说你结婚的时候你不紧张啊、嗯？你跟你现在未来跟你现在老公老婆，比如说那个要回家的时候你不紧张，对不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些紧张的瞬间。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陶喆的一首歌曲啊，22晚间的17:4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派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晚上好，我是千玺。我刚说完紧张，我刚说完，我说第一次你可能带男朋友女朋友回家见自己家人的时候可能紧张，有朋友他就说，千玺，请问你是在请教经验吗？上哪儿理解的这种话呀，真是看破不说破嘛。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那些紧张的瞬间，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因为马上到高考了，是不是很多朋友们，尤其是这个当家长的呀，还是这个孩子本身，他可能都会有一点紧张感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人生当中经历过的一些紧张的时刻。我是打个比方啊，只是放一个参考。比如说你这个带另外一半回家见人的时候，那比如说哈，你这个即将要准备考试的时候，那再比如说你要准备约会的时候，打个比方啊，晓得啊，这些事儿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紧张啊，对不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别想套我话，我套不着啊。大家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留言。那么来到17:50，我们还有一些好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都要在节目当中来展现一下，对不对？很多人这个马上到了暑假高考完，对不对？很多人这个暑假高考完的第一件事干嘛呢？就是放松一下自己，出去旅游，出去走一走。爸妈，我考试考完了啊，那个我这个能出去玩了吧？可劲儿玩，可劲儿去啊！去去去去去，快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去啊！爸妈一分钟都不想让你在家待哈。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暑期啊，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的旅游线路。因为在上节目之前还看到有朋友在问，他说：“哎呀，今年暑假有没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啊？可以来推荐一下，我们有哪些旅游的好去处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推荐时间。第一条是我们的内蒙古的旅游线路，哎，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次是内蒙古的双飞5天时间的这个出游攻略哈，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我们包含往返的机票，5天的价格是3380元。然后呢，核心景点有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的响沙湾，以及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的火山。美食方面呢，有乌茶美食、手把肉，还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风味，特色住宿。

住方面有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再加上三晚的携程四钻酒店专享福利价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3280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内蒙古团哈。5月25号到6月15号这段时间天天都有团，然后呢如果大家在这段时间你说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5天时间足够了哈，来参加一下我们这个内蒙团，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这个路线的详情。另外的话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团呢还接受常规团、精品团、私人定制团、小包团，多款路线可选择，还可以单独订机票啊。发现这些口播有点考验主持人的这个基本功哈，我们就可以练上一嘴这个快嘴了哈。反正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另外的话，我觉得为什么要提这个一嘴呢？因为如果大家想去玩的话，其实找旅行社订机票价格会更划算。去内蒙古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机票啊。我们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现在就是5天时间玩，包了机票，包了你的这个吃住行，3380。如果感兴趣，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你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这条旅游线路。那么除了内蒙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精品的旅游线路值得推荐。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云南团哈，来到我们的云南，对不对？去看一看昆明、丽江、洱海，还有很多人这个比较心心念念向往的玉龙雪山。我们在这个夏天啊，大家也可以去理解一下，我们这趟云南团是避暑之行啊。其实这云南真的天气特别好。我们这一次呢为大家推出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6天5晚的轻奢纯玩之旅，慢享惬意时光，旅行满满的氛围感，听友的专属价格也是哈比较划算，6天时间的云南之行3580元，两人同行减100块，3480，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哈，我们所有的行程都是包含机票的，各位家人们啊，包含机票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哈，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你6天时间所有的吃住行在云南的这些东西啊，只要3480元，而且我们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团的一个规模，全程住宿的是4钻的高端酒店，在大理当天我们还会升级一晚海景酒店的海景房给到你，推开窗你就能够看到洱海，而且呢还有一些非常精华的景点，大家比较熟悉的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还有洱海打卡的下午茶、海湾骑行、民族风的换装旅拍、特色的滇味美食轮番享用，情侣、家庭、朋友都适合，常规团、精品团、小包团、私人定制团均可，可以天天发团，进群还可以抽红包领奖。这一段就是考验基本功的时候啊，3580，两人同行减100块，3480元，可以来报名解锁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火热报名当中的我们这个云南团，关键词就是云南两个字，进群来了解一下。最后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哈可玩性比较高的一条旅游线路，我们的新疆团也在招募过程当中，家人们听我一句劝，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整年啊。给大家说哈，这个节目效果啊，我们这次呢为大家打造的是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游，8天时间带你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的豪迈和壮阔。那么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有雪山、有草原、还有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4季，感受从草原到森林到雪山的视觉盛宴。提到新疆你能想到的景点，我们都会在这趟旅程当中帮大家去一一实现，比如说哈，这个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还有赛里木湖的环湖旅拍、唐布拉的百里画廊，以及万亩的薰衣草花海，那么在8天时间足够让大家去解锁跟游玩一下，全程都是携程的4钻酒店2+1的陆地豪华头等舱的大巴，包含往返机票，包含门票，包含导游，包含保险，一价全含6699元，报名参加啊。出发的日期其实现在来讲其实算蛮近的了，6月的11号和6月的20号这两个班期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新疆团。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对我们刚才以上所介绍的这些旅游线路感兴趣的话，那么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新疆团的关键词非常简单，新疆、内蒙古还有云南，回复这3个关键词进群来咨询了解我们现在正在招募当中的这些旅游团，来进群解锁了解就可以了啊。到了暑假嘛，对不对？
正是这个出去玩的时候，你像我们挑选的这几条旅游线路，我觉得其实规格都还可以，因为不是这个去比较这个热闹的地方啊，去的都是我觉得还是蛮能够就是深刻的走进去玩的地方。回复关键词新疆、内蒙古或者是云南，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这个旅游线路了。当然呢，这个如果大家去玩之前哈，我还是建议大家，你还是得把这个防晒的功夫给做好。有的时候呢，这个皮肤就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下午还在跟同事说，真的，尤其到这个夏天哈，不晒不知道，一晒真吓一跳。你可能就是户外，我们这个两天活动吧，晒了两天，这个度啊，黑啊，蹭蹭的就上来了。所以说呢，在夏天的时候，其实真的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皮肤的保养。那么在这一次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重磅回归，夏日焕新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包含了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站式配齐。这三个项目可以做到更好的深层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你所有的夏日肌肤难题。原价1194元，现在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这张奈斯医美的透白宠粉卡。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们，微信搜索关注潮台969官方啊官方公众号，在对话框来直接输入关键词数字8，就能够入群解锁更多福利，赶紧行动起来。这是我们奈斯医美在这个夏天为大家挑选的这一波福利，入群才可以享受，我们的福利非常非常多，回复关键词数字8啊，赶紧进群了解就可以了啊。好了，时间呢58分了，各位朋友们，接下来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能让你感觉到轻松的感觉，鹿晗的一首歌曲敏感。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

0: 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六月天气多变，忽冷忽热是慢性咳嗽的易发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大家，如果您或家人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问题，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冷热空气刺激气道引发咳嗽反复，保持规律作息，增强身体的相关抵抗能力。好了，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大家有没有哪些这个生活当中特别容易出现紧张感的瞬间，对不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马上到了高考，那么难免一到了这个高考左右时间点的时候呢，大家都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紧张，尤其是这个家里面有孩子的哈，有今年要准备高考备考的所有的考生朋友们哈，自己紧张，这个家长会跟着一块紧张哈，这种紧张可能就真的在表面上就会体现出来啊。妈妈，我考考了，你紧张吗？不是，好紧张的，我一点都不紧张啊！不紧张啊！这样子啊，我跟你讲，我记得当时我们高考之前，我感觉我们班主任哈，他好像比我们更紧张，因为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当年那个我当年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主任是第一年，就是第一年刚开始当上班主任，所以说呢，他对我们是比较关心跟比较照顾的哈，就是格外的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叮嘱当中的那些稍微的紧张感哈。好的，同学们啊，千万不要紧张，我也是过来人，高考是非常这个考验大家心态的时候，你不紧张，他不紧张，都不紧张，那高考就过去了。三到俩字儿，他就得蹦磕巴一下。三到两字儿，他就得就这样一下啊。平常的话，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那老师，他有的时候他确实一紧张，他就容易出现这样的反应跟表现。当时上那个公开课的时候，也是一紧张讲课的时候就容易三就是这样子啊。能够感觉到他对我们的关心，但是呢，那个表现就特别容易紧张感哈。有朋友他说，我记得当时高考的那个首场语文考试的时候，就迈进考场的一瞬间，手心都在冒冷汗，握着笔的手都有点轻微的发抖，耳边哈能够清晰的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可是自己明明考前刷题准备的很充分呐，然后落座后呢，大脑短暂的空白，愣了许久，才慢慢的找回思绪。回想现在哈，依旧觉得当时高考，哎呦，很紧张啊。哎，这个确实哈，每年大家现在你再回想一下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比较紧张？但是我跟你讲哈，不妨有一些大心态、大心脏的一些选手们，越到高考我越不紧张，发挥的好我心越不慌，左比一比，右比一比，高考就这样过完，过完，帮帮帮啊！我就真的很羡慕那种就是心态特别好的朋友们，因为什么呢？他们考试从来不会紧张，而且呢，真的哈，你大家应该都经历过。就是像小明同学这样的同学啊，小明同学是我们班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啊，他的学习能力特别强，高考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考试的时候呢，他都能够考得特别好。当你一问他你是怎么准备的，小明同学他的回答往往都是啊，我没有准备，我平常不准备的，我就是学什么东西就是这么快，没怎么准备啊。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肯定会碰到这样的同学，对不对？就是考试型选手，什么东西呢学的也特别快，然后呢考试的时候一点儿都不紧张啊，我咬牙切齿的这么说。你朋友他说，如果真的聊到紧张的话，我突然想起来我大学第一次参加我们学校的校园歌手大赛的时候，第一次初次登台独唱，彩排的时候发挥的格外顺畅，正式开场灯光啊骤然亮起，双腿立马控制不住的打颤，不敢抬眼望向台下的人，开口我就严重的跑调了。整场表演啊都是攥紧衣角硬撑结束，下台后啊背衫早都已经冷汗浸透了，人生从来没有经历这么紧张的时刻，出现在了我人生第一次登上歌手大赛的时代。大家真的，你们回想一下，就你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时候，当时你紧不紧张，对不对？不紧张，不可能。你紧张吗？我不紧张。哎，你紧张吗？我不紧张。你上来唱一首。不唱。上台之后你就知道紧不紧张了。有朋友他说啊，考试一般我都觉得发挥的蛮好的。你像那个刚开始入职的工作考试哈，前一天我都吹感冒了啊，吹空调吹感冒了，然后呢面试

有时候呢还有点这个发低烧，但是呢我心态比较好，没什么好紧张的。虽然说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我还是游刃有余的回答了考官的问题，最后呢还是非常非常这个顺利的被刷下来了。游刃有余的回答了，但是呢可能准备的没有很充分，所以说呢可惜被刷下来了啊，但是心态值得鼓励我觉得啊。有朋友他说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儿，刚上班那会儿有个比我小的男生，他说某天说要请我吃饭，因为平时呢都是在一起玩的，所以就去了。然后呢就看他好热，一额头的汗，我就说你怎么这么热啊，我觉得天气挺好的呀。最后呢他说他才说想就是男女之间啊想追我啊，这种意思。巴拉巴拉巴拉说了半天哈，那一刻我可能那一刻才知道，哦，他为什么这么热，他紧张。他紧张是因为他跟你待在一块儿，他就有点紧张啊。这就是爱情当中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大家可能在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可能有过这种想法，或者有过这样的心情跟情绪。比如说，对不对？马上就要见面了哈，这个两个分开已久的这个双方马上就要见面了。那么在接他的同时，心里面又期待又紧张又害怕。这就是心态上的变化。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些比较紧张的瞬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那些你可能经历过的一些紧张的事儿哈，考试也算是，登台演出也算是，或者是其他方面哈，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18:08，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的介绍时间即将到来。旅游好，旅游庙，暑假出游就是 girl。 旅游啊，各位朋友们啊，每年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啊？一年一次的旅游啊，旅游特别好啊，尤其是暑假的时候出去玩啊，我跟你讲，正是这个时候出去玩啊，我们选的地方都不热。很多朋友们在暑假的时候比较期待去哪玩啊，哪个地方好玩啊，有没有旅游暑假的路线可以来推荐一下，这不就来了吗，是不是啊。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这几条旅游线路。第一条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对。内蒙古的话，这个是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草原的这个热情跟豪迈。我们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品质航班，五天时间啊，把大家的时间都给大家说清楚哈。五天时间，5月的25号到6月的15号，这段时间可以报名，就还有俩礼拜左右的时间哈。价格是3380。两人同行可以优惠100块钱，3280，你就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个五天时间的尊享内蒙古行程，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了当地的所有的吃住行，而且呢，各位朋友们，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啊，零购物，零自费。很多人说那个便宜是便宜，玩的肯定不是特别好吧？这不存在啊，绝对不存在啊。我们其实全程的这个品质，说实话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其实很多年之前哈。也就是前一两年的时间，我们其实很多主持人都有带团出去玩过，我呢自己也带团去参加过内蒙的相关团，真的体验感还不错哈。我们这次的核心景点有非常多，比如说这个呼和浩特呀、锡拉木人草原，还有鸣沙奇观的响沙湾，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等等。那么还有一些相关的美食方面哈，去玩肯定要奔着吃去了。我们有这个草原特色美食乌茶美食、手把肉，还有宫廷炸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草原风味。草原的迎宾酒特别美，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价格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3280。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解锁了。这家性价比是蛮高的哈，3000块钱就可以玩五天的内蒙古之行，我觉得性价比算是比较高啊。我其实在所有的留言当中，我发现了好像蛮多朋友们对新疆团比较感兴趣哈。暑期打造的这条新疆团，欢迎各位跟我们来解锁一下这一趟高端哈轻奢之旅的新疆之行。夏天一定要去新疆，新疆其实天气真的特别好。我有一个朋友在乌鲁木齐工作哈，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被当地的这个美食啊、美景啊滋养的特别特别的棒啊。认识他之前120斤啊，去了新疆之后目前体重160。新疆的美食真的特别特别好吃哈、啊！我们这趟行程是超火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
八日游哈，八天时间带你走进新疆，一站式来打卡一下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当然，你提到新疆，你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画面是什么？三秒钟告诉我，三二一是什么啊？独库公路，对，这是季节性啊限定时间开放的这条公路啊，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所以说我们这次去新疆绝对不会错过这一段最美的风景哈、啊、还有这个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一些景点，那拉提草原、唐布拉的百里画廊、赛里木湖，萨美尼老师经常提到的这个赛里木湖哈、啊、我们有这个帆船加环湖旅拍，还有非常多的著名景点，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等等等等。住宿方面，四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吃这方面，大盘鸡、烤羊肉串、手抓饭全都是当地特色，你去120去160回来啊。八天时间啊，带大家来领略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包含了哪些东西呢？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还有当地所有的吃住行都会包含在那八天时间的价格哈、啊、6699元，给他说的比较清楚哈，6699，班期是6月的11号和6月的20号，还有是这个十来天左右的时间哈，大家可以来报名，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你就可以获得详情的行程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这次的新疆之行，欢迎各位跟着我们来到大美新疆啊，欢迎您啊。最后呢，是我们的西北的环线哈。每个人其实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它确实有点不一样。有的朋友他可能愿意出远门，有的朋友呢，他愿意这个就近啊玩。那么其实西北的话，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其实比较清晰的是甘肃敦煌啊，这个可以看到敦煌的壁画，还有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提到青海，我脑海当中的关键词就是这些哈。我们这次是一条环线之旅，所以说去的地方比较多。那么去的地方多的话，它其实看到的景点同样也会比较多。我们这个环线呢，带大家一块去解锁一下盐湖、沙漠、丹霞、草原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这一趟环线之旅其实我觉得还是算是比较物美价廉的，因为一趟行程你可以领略不同地点啊，这个不同维度的相关的一些景点啊。这趟行程的名称叫做丝路甘青全景八日思想团，现在的报名价格是4780元每人，两人同行是减100块，4680元，带大家来走一次咱们的甘青大环线。全程同样也是真正的零购物，没有强制和隐形的消费。住宿方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住宿都还蛮好的啊。出去玩其实住是非常重要的，吃之外啊就是住比较重要。我们是入住的全程都是携程四钻以上的酒店，住的都非常舒服，环境也比较舒适，而且长途行车的话也能够休息到位，24小时免费接机，还有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我就建议这个行程还比较好啊，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还有骑马射箭等等等等一些相关的景点都一次性玩到爽。另外的话，在甘青最火的一些景点都会一次性带大家去打卡，有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还有月牙泉、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全程专属旅游管家，跟着路线顺畅，细节到位，体验感直接拉满，不用做攻略，不用订车订房，轻松圆梦大西北。这口气差点没顺过来哈、啊，价格4580，各位朋友们，我们的西北之行，欢迎各位来咨询了解。同样的话，我们的所有的旅行的线路呢，也支持大家单订机票哈、啊。比如说你想自由行，就可以来直接单订机票，旅行社订机票，主打一个字儿啊，一个词儿，划算便宜。回复关键词西北就可以来解锁。目前的话，关键词就是这几条啊，西北、云南、内蒙古，还有我们的新疆。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我们现在正在招募当中的这四条旅游线路，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不是说进群就报名啊，进群之后有我们的专属的旅游的这个顾问，大家可以来进行咨询，比如说去哪玩啊，有哪些好吃的呀，哎，感兴趣、那我就报名啊。这个是比较体贴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这几条旅游线路就可以了。8:16，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个点呢还有一个我们的老朋友奈斯伊美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奈斯伊美。到了夏天，很多人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皮肤的状态的问题。真的有的时候大家好好的得关注一下自己的皮肤状态。我是这两天哈，今天刚那个早上忙完活动之后，我照了一下镜子，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我看着看着我发现一个问题。看着看着我就发现，
哎呦，我好像真的皮肤状态有变差，不像我以前那样的清爽帅气，看前面的帅哥他清爽又帅气。我们这趟奈斯医美，不是啊，我们这张奈斯医美的透白重粉卡，各位朋友们，

0: 在这个夏天哈、啊。重磅回归，它里面包含的一些项目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是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那么这几项呢，都是夏季比较需要的护肤爆品。这三项目可以做到更好的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能够做到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你所有的夏日肌肤难题。原价1194，现在入群专享价格398，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我们只有进群之后才有这个专享的价格。所以说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们，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当中回复关键词数字8进群，才可以解锁我们现在的福利。另外的话，我们的群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项目会在群里面来进行介绍。如果说感兴趣或者是喜欢了解的朋友们呢，我们进群之后都有这个专享的福利价格。喜欢的朋友们那就回复数字8来进群，了解我们现在的这条旅游线路就可以了啊，还有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数字8来进群了解一下我们的奈斯医美的相关活动就可以了啊。8:18了，各位朋友们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听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陈奕迅的一首歌曲叫做《葡萄成熟时》。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1: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快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刻。

0: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1: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潮台九六九。
3: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

陈小春的歌曲0932，晚间的是8: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今天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那些紧张的时刻，因为其实马上到了高考了，不管是身边的这个有备考的考生啊，还是说这个家里面有考生的朋友们啊，作为家长来讲的话，那么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样的紧张的感觉。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六月份啊，天儿越来越热，尤其是这个很多时候呢，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一些这个紧张的一些瞬间，比如说哈，我再强调一遍，比如说不是取经啊。比如说大家这个回家要见丈母娘，对不对？带另外一半回家的时候呢，你会不会紧张呢？你的另外一半会不会紧张呢？再比如说啊，你这个跟人家出去约会的时候，你会不会紧张呢？是不是啊？还有比如说大家有的演出啊，对不对？比如说你这个第一次登台演出，大学的时候啊，文艺会员，老师叫我上台演出；高中的时候，文艺会员，老师叫我上台演出；初中的时候，文艺会员，老师还叫我上台演出啊。有一些这样登台的机会的时候，是不是多少有点紧张的程度，对不对？那么有可能哈，紧张要不就克服紧张之后一点事儿没有，克服不了紧张全是笑话啊。因为这个紧张闹的笑话真的是比比皆是，是不是？欢迎各位可以关注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分享一下那个人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的那些紧张的时刻，那一次你紧张到什么程度啊，是克服了紧张呢，还是这个闹了笑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终于有人说了这个见爸妈的时候了哈、啊。刚才特别闹了个笑话，有朋友他说这个千玺，你问我们这个是不是要向我们吸取一取经验呢，取取经什么呢，我说不可能啊。这个朋友他说，我第一次上门拜见对象父母的时候，头天夜里辗转失眠，登门问好时嗓音发颤，坐在沙发手脚无处安放，长辈递来瓜果慌忙起身去接，哎，还蛮押韵啊。就自己的一举一动啊，都透露着小心翼翼，全程后背源源不断的往外冒冷汗。吃饭的时候闹了个笑话，这个就是我对象他爸妈做的饭菜特别可口，特别丰盛，然后呢我平常吃饭确实饭量比较大，但是呢我又不好意思在他们家吃的比较多，吃了一碗之后我说，阿姨我吃饱了，阿姨做的饭特别可口，特别好吃啊，但是我吃饱了，阿姨啊。然后呢对象就直接戳我这个脊骨，戳我这个后脊梁骨，你平常吃饭在外面你可吃两三碗，在我们家你就吃一碗啊。我个人觉得哈，尤其是这个时候啊，你越不能机警，你越不能紧张啊，就好想吃就吃啊、阿姨做的特别棒，烧的不错啊，阿姨我还想再吃一碗可以吗？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对方的父母来讲，你能认可他的厨艺那是一种好事儿啊。哦哟，小伙子不错啊，可以啊，就证明我烧的饭菜你很合胃口，有品味啊。千万不能说阿姨我吃饱了哈。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很多人脑海当中都会出现的一个事儿哈。我第一次去我对象家吃完饭之后，我要不要帮他们打扫卫生呢？阿姨我来帮您洗碗啊，阿姨我来帮您打扫，一般的人别，但是这句话你得提啊，这种话你可得说哈，你不能吃完饭之后你像个大爷一样你就坐在那儿啥事儿也不管，那是不可以的哈，那该做的事儿咱们还得做啊。有朋友他说我儿子上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他说比较紧张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儿子没有准备好，然后呢盯着试卷的时候呢感觉没准备好，考试考得比较杂，考完之后啊等待成绩的时候呢就有点紧张，虽然是周考考试啊，但是呢我也会跟他一块紧张，因为他比较在意成绩，小孩嘛对不对，还是比较在意这个比如说这个身边朋友啊同学啊，还有希望老师能够哎考得很好，小明同学鼓掌啊，今年小明同学考得特别好，就是对这种成绩还是比较在意的。我回来跟我讲，他说妈我没有发挥好，然后呢这个等待成绩的时候会比较紧张，但最后成绩还不错哈，能接受哈，就能接受的范围，虽然说看上去比较紧张，但是呢我呢也跟他捏了一把汗啊。哎，这个朋友这个经历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啊。他说我小时候第一次上台竞选班干部的时候，站在讲台边双腿发软，原本背熟的竞选台词全数遗忘，支支吾吾说不出完整的句子，脸颊发烫，这个满头大汗，站在原地窘迫许久，草草结束竞选，慌忙跑下台。
大家应该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比如说你要竞选班干部的时候，对不对？这个可能自己讲的话有点紧张，磕磕巴巴，对不对？我大学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哎，当时我们是这个学这个专业嘛，我们学校广播站招人啊，我倒还没那么紧张，但是当时发挥的不是特别好，就磕磕巴巴念了几个字儿。哎呦，当时我觉得完了啊，应该是选不上我了。哎，后面没想到选上了哈，选上理由也特别奇葩，小伙子心态不错啊，来我们广播站可以，业务急需培养，所以说呢，我们把他选过来，培养培养他业务能力。哎，承认了我的心态，但是没有承认我的业务水平啊。有朋友他说哈，他说我觉得我第一次开车的时候其实蛮紧张的哈，因为刚考完驾照不久嘛，我经历过这个瞬间啊，我鄙人呢这个当时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我说当时考完驾照特别开心，那提完车上车准备开车的时候呢，真特别紧张。我觉得当时我买完车之后，我是怎么从 4S 店开回去的呢？我是叫代驾给我开回去的。然后呢很紧张，真特别紧张，没开过车啊，第一次接触这个玩意儿哈。这朋友他说，当时我第一次开车上路哈，手握方向盘，紧盯着前后车辆，不敢变道，也不敢开特别快哈，全程都是神经紧绷的。顺利到家之后呢，整个人真的是长长的呼了一口气儿哈。所以说我没有经历过大家那个第一次开车回家是怎么样的，我是直接叫代驾啊。这个有的，但是第一次开车确实很紧张。我觉得当时那个停车，我停在那个地面，我们小区那个地面那个位置，我当时第一次开车，我的这个行驶的距离哈，就是从车库的这一边开到车库的另外一边，只有五米啊。然后呢，在原地练了好几圈那个怎么停车啊，特别好玩啊。总有一些这样的紧张时刻，但是克服之后你会发现还好，对，克服之后没什么太大问题哈。有朋友他说，我第一次相亲见面的时候，那确实比较紧张，因为没经历我们，对不对？没有经历过相亲啊，是我那个我妈叫我去相亲的，第一次初次碰面，提前做足了心理建设，见面瞬间就局促不安，没经历过，不知道聊什么，俩人也没什么话说啊，俩人都比较内向，他说啊，俩人比较内向，没什么话聊啊，就是来回踱步，手心冒汗，哎，你挺好的，哎，挺好，挺好的，家里挺好的，哎，挺好，挺好的啊，哎，都好，都好，都好，第二句话就没有了。来回就只有这些话说啊，没有经历过相亲的我在这儿，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相亲就是会比较尴尬，真的会比较尴尬，完全不认识的俩人，你让他能聊出什么东西来？我说实话哈，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比如说跟陌生人搭话聊天，他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天赋在啊，有这方面的社交能力在，谁都能够聊两句，但是你像我这种人，我生活当中其实真的跟谁有的时候聊天确实比较拘谨啊。我是个指挥，那挺好挺好，就这样就搪塞过去了哈。还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这个我呢幼儿园的时候被我朋友啊，被我们家小朋友啊邀请上台表演亲子游戏的时候有点紧张啊，我陪着孩子登台，但是呢忽然非常紧张的会忘记一些动作，然后呢就草草了事的结束了这个节目，会觉得有一点对不起自己家小朋友，因为他准备的很好，但是我呢目光一直不敢飘台下观众，所以说呢当时我觉得自己的表现不是特别好，害怕孩子的表现也不好啊，自己表现不好紧张，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应该还好吧，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好像对紧张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小朋友只有我要不要说呀，我要说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其实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出来蛮多小朋友他没有紧张的这种感觉，他就是上台表演啊，爸爸妈妈跟我一块上来玩，不会有紧张，反倒是你自己发挥的不好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如果各位想参与互动的话非常简单哈，打开微信搜索关注潮台969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那么在最下框有个对话框，你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关于紧张的那些时刻，其实

紧张本来就是一种能力哈，也希望各位吧，尤其是身边或者家里面有这个需要高考的考生朋友们，咱能够克服紧张的心态，好好发挥哈。我是那种有容易紧张的选手，但是我高考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准备的充分了，没什么好紧张的。紧张的事多了去了，各位朋友们，有的时候呢，克服紧张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事儿特别简单哈。我可能就需要半分钟来适应，适应完之后，深呼吸一口，自信洒脱的表现，特别棒啊。好了，来到18:48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有一些好玩的地方要给大家推荐跟介绍一下，对不对？如果说啊，你这个暑期啊，高考完了，对不对？我们就有正当的理由跟爸妈说，爸妈，我出去玩了啊，是不是？咱就可以出去好好玩一下。当然，很多这个工作的朋友们，趁着暑假的时候，你也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啊。每年很多人都有这种，就是一年嘛，总有这个仪式感的时候，就是我得出去玩一下，我得去见一见世面啊，我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是不是？我们这次其实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哈，我们这次是5天时间的内蒙古双飞之旅，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我们这次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而且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品质保障，包含往返机票，价格只需要3380元。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介绍，之前经理也说，他说身边有的朋友，他比如说去哪玩，价格可能会比我们这个更低，但是呢仔细一问发现不包含往返机票啊，就是你这个来回去的路程上的价格我们是不包含的。但是呢，我们所有的旅游线路，各位朋友们哈，我们现在报名的所有的旅游线路它是包含机票，现在所有的旅游线路它都是机票往返。你想想看，包含机票，南昌直飞价格现在也只要3380元。有哪些核心景点呢？呼和浩特、希拉木人草原，还有鸣沙奇观、响沙湾，以及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还有一些特别好玩的地方哈，比如说这个蒙古族哈，咱们这个牧场能够看到的草原策马草原的这个表演，还有蒙古的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内蒙的特色美食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的风味，还有特色住宿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再加上三碗携程三钻酒店，价格非常惊喜，3380元每人。哎，两人同行还可以有优惠哈，减100块钱，3280啊。价格我觉得算是比较合适跟划算的，3280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5天时间的内蒙团哈，可以暂时的放下忙碌，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把时间留给我们自己可以享受的风景当中哈，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们这趟内蒙之行的相关体验。常规团、精品小团，还有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都可以选择，还可以单独订机票，价格就是3280，两人同行的价格减100块钱，3280啊。名额有限，我们的这个出发时间是5月25号到6月15号，这段时间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你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我们的旅游路线的详情了哈。目前我们正在招募的旅游线路有很多哈，除了这条内蒙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新疆，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还有我们的西北环线。那么大家感兴趣就回复对应的关键词，你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然后呢可以在群里面来做详情的咨询，比如说你把这个具体的行程发给我，我看感不感兴趣啊，来进群了解哈。如果说你不感兴趣，但是你想去这个地方玩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所有的旅游线路它都支持单独订机票，也就是说你可以这个自己去那玩，然后呢也可以单独的订机票，因为其实你找旅行社订机票的话更划算一点哈。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一些具体的旅游线路，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西北、新疆、内蒙古和云南，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目前正在招募的这几条旅游线路哈。当然很多朋友说夏天来了，我不是特别想动啊，我可能就想待在南昌啊，也可以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一个好去处要推荐给各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伊美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皮肤看得稍微重一点，尤其是你像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其实做好皮肤的相关保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很多人都说你这个皮肤状态哈，能够看出来你这个人老的程度哈，每个人都想自己能够稍微的看上去青春一点啊。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夏天，咱们老朋友奈斯伊美的回归啊，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了重磅回归的福利，我们夏日的焕新宠粉福利。

后白宠粉卡每每上线，这张卡当中呢包含了三项可以体验的东西，有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全部都是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站式给你配齐。那么这三个项目可以做到更好的深层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你夏日的所有肌肤难题。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入群可以享受专享价格，只要398元就可以来解锁。一定要记住哈，各位朋友们，进群你才可以解锁到这个价格。怎么来进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来回复一个数字8，就可以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个福利群当中，然后呢大家来咨询了解我们这张焕白啊，这个夏季的透白宠粉卡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群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福利也等待大家来一一解锁，比如说有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奈斯医美的其他项目，进群有福利价格可以购买。另外我们的群当中呢还有不定时的红包发放的活动，大家可以来进群拼拼手气啊，抢抢红包，手气最佳还可以获得奈斯医美所提供给各位的一些相关的项目啊，这个福利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回复关键词数字8，直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8:54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每天晚上的5点到7点来陪伴您的开车下光啊，开车下班路啊。对不起，我也有点紧张了哈。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可能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明天晚上5点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明天晚上5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下班路陪你聊天啊，听歌听听看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开车的下班时光，有的时候时间就过得很快，是不是啊。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魏晨的歌曲《分身情人》，非常具有代表作的一首歌哈。那么接下来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是千玺，明天晚上5点继续不见不散，拜拜，明天晚上见，拜拜。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t to say one thing.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

0: 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天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加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经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FM 99.2 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

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是生灵。
3: 在这一期节目之前，我们要先来科普一个关键词，叫 Y2K。 什么叫 Y2K 呢？那有一些喜欢时尚的朋友可能会比较了解一点。那 Y2K 就是指21世纪初2000年初的那个时候的一种时尚文化，强调的是大胆的颜色、夸张的图案跟独特的切割方式。在这个时期是以极致的未来主义跟数字文化为特征，标志性的潮流就比如说宽松的牛仔裤、运动夹克、金属质地的一些服装等等。1999年，朴树唱着新世界来得像梦一样，虽然歌词里面唱到了像奔腾电脑、 Windows 98这些东西早就已经消失了，但是因为电脑千年虫危机而得名的 Y2K 却以复古的姿态在20年后轰轰烈烈地卷土重来。那当然 Y2K 的风格不单单在时尚圈出现，在音乐圈也是如此。那正好借着前些天看到某音乐平台去采访了几位还算比较新潮的音乐人哈，窦靖童、林宥嘉、李哲权，然后大家都聊了一些对 Y2K 音乐的想法。那今天呢，我们就用朴树的这首歌曲来开启 Y2K 的话题， New Boy。

静彤是参加了《生生不息宝岛记》的节目，因为在节目当中跟莫文蔚合唱一首歌曲，然后得到了大家的热议，因为她唱歌实在太像她的妈妈王菲了啊，所以就看到很多网友在评论区评论说，哇，这个声音实在太孝顺了。那今年窦靖童最近也是推出了一些新的作品，在之前的采访当中，他也是表示说，最近才知道这个 Y2K 到底是什么意思，之前其实并没有关注过啊，所以在今年的这个作品当中，他其实针对 Y2K 也是做了一些呈现，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Monday， 你听这首歌曲当中的很多的元素真的很像一台时光机，能够听到那首像周杰伦《南拳妈妈》的影子。那马上我们就要听到窦靖童的这首歌曲 Monday。

其实每一波音乐浪潮的兴起跟每一次音乐行业的进步都离不开采样型音乐人。这些音乐人会把上一个时代或者是他们自己听过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当中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碎片进行重新的拼接、排列、组合等等，然后往往就会产生一些非常奇妙的化学效应。我们来看一下李哲权推荐的东西啊，你可能很难把蒸汽波这样的东西跟赵传、跟黄韵玲这样的老牌艺术家关联起来。像这样的新人，他们在听到一些更古老的流行音乐的时候，势必跟我们当年听到的一些体会是不一样的。他就推荐了黄韵玲的《别碰我》以及赵传的《哦沙粒》这两首歌曲，觉得里面有很多非常适合年轻的艺术家去采样的素材。那马上我们来听一下赵传老师的这首《哦沙粒》。那这个沙粒当然就是 Sally。30多年之后，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居然有那么一点时尚轮回的感觉啊！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

其实每一次讲到 Y2K 风格的音乐的时候，大家总是会讨论到它的鼓点、它的节奏、它的配器、音色，那些 R&B、Funk、Soul 等等这些元素，但其实这些都是它的一些表象。之所以千禧年能够诞生这样的风格，确实是得益于80年代纷繁的电子舞曲。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对于不同

国度文化当时极度的好奇，并不像现在大家想去了解一个文化通过互联网就可以了。所以那个年代的话，乐坛带着一些异域元素的翻唱歌曲通常都会非常的火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当年中日合拍的一部电影《浪漫樱花》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天王郭富城演唱的《帕拉帕拉萨库拉》。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人觉得现在好听的华语歌曲越来越少了，翻来覆去去找的话，可能还是会觉得说20年前甚至30年前的歌曲反而更好听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千禧年的这些 Y2K 音乐才能够再次受到大家的欢迎。那当然这种 Y2K 的音乐的产生它并不是一个偶然，它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时代文化背景。不过之前我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时代科技跟文化它不可能齐头并进的。一般情况下，如果在一个科技至盛的时代，文化产品可能就会相对弱一些。然后一旦科技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没有什么重大突破的时候，那文化市场、文化产品就会大爆发。所以为什么当前很多人觉得没有什么好听的歌曲，好看的电影也越来越少？这个背后的原因或许就找到了吧。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